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邻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海洋产业包罗万象，从深海养殖到海上风电，从海洋生物医药到滨海旅游。他们究竟如何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化的呢？当一艘艘智能养殖工船驶向深远海，当一座座海上风机在碧波中矗立，这些看似遥远的大国重器又将怎样转化为老百姓餐桌上的美味、旅途中的惊喜和就业里的机遇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来和我们一同解读十五五时期的海洋产业蓝图，带我们看清这片蔚蓝海域中蕴藏的无限可能。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2: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近期，一批面向真实生产场景的智能装备也正加快落地应用，推动传统渔业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记者在广东珠海近海海域了解到，深远海养殖平台格胜一号正通过技术集成与场景创新，探索深远海养殖的新路径。在珠海附近海域的格胜一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即使海面上有一些风浪，平台整体依然非常平稳。这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设计，有效地削弱了海浪带来的影响。整个格胜一号平台长86米，宽34米，水下养殖水体达3万立方米。平台搭建起一整套数字化、智能化的渔业生产体系。可以说，这里既是养鱼的地方，更是一个进行技术验证和装备创新的海上实验室。一起来了解几项刚刚投入的装备。首先要介绍的是鱼类智能监测声纳，它和一个鼠标差不多大，却能看见水下100米范围内的鱼群情况。三个声纳就可以把整个10多米深、100米半径的养殖水体覆盖掉。在养殖网箱里，鱼群分布、游动状态，过去主要依靠渔民的经验来判断，而现在有了这个水下的眼睛，可以通过这套设备全景式的观察。在传回的监测画面里，在声纳的扫描范围，一个个绿色的小点代表网箱中的鱼，鱼群密度越高，颜色就越亮，最高的地方会变成红色。可以说这只眼睛不仅能看，而且会算，借助它可以对鱼群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投喂，为海洋牧场产业监管和产业保险提供了支持。鱼类智能监测声纳提供的是全景式的扫描，水下巡检仪就可以看到水下的实时画面。通过这个机器，不仅能看到鱼，还能检查网箱里是否有破损和污垢。和它配合使用的是网衣清洗装备，它通过高压水射流对网衣进行水下原位清洗，同时配合水下运动控制和高清摄像进行远程操作。相比过去依靠人工潜水清理，这种方式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更安全，可以显著地降低养殖成本。原本人下水干的活，现在变成了机器下水干，作业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最后来看看起鱼的设备。过去捕捞活鱼常常依赖人工围捕，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造成鱼体损伤。而现在这里已经用上了高效活鱼捕捞装备，分别有离心吸鱼和真空吸鱼两种模式，可以根据鱼的规格和品种进行选择。离心吸鱼适合小规格的鱼类，可以连续抽吸，而大规格的鱼类则通过负压方式轻柔吸入，有效降低鱼体损伤，不仅捕捞效率大幅度提升，也更好地保障了鱼的品质，让这些海产品能以更好的状态进入市场。三个环节包括看鱼、护鱼、起鱼，其实对应着深远海养殖生产中的关键节点。这些设备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完全依赖人工，而是通过数据和智能装备来帮助完成决策和水下作业。这种创新模式正多点开花，也推动海洋牧场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方向加速迈进。
0: 好的，感谢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3月16号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要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海洋未来产业，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那么，中国海洋产业目前发展现状如何？有哪些新的动向？海洋产业的蓬勃发展又将怎样为百姓带来餐桌上的美味、旅途中的惊喜以及就业路上的广阔机遇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2: 你好。
0: 刘教授，我们也注意到求是文章提出要推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是海洋经济的脊梁，我国呢在这一领域也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国重器已经或者是正在诞生啊，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是哪些装备吗？
2: 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海洋装备应该是海洋产业的脊梁啊，也是我们国家走向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上的支撑。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国家呢是投入战略科技力量予以支持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国家队。在这方面来讲，你比如说除了前期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深海采矿的采矿车，我们一些大型的这种海洋这个我们运输运载一些装备，那么现在呢就是比较突出的你像新一代的深水的多功能的海洋工程船，这个梦想号的大洋钻探船，以及这个超大型的这种这个陆军挖泥船啊，还有双燃动力的风电运维船等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大洋深海开发的工程船作业船，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国家成为一个新亮点。在这方面原来是日韩，我们现在这基本是开始走上一枝独秀啊，走上领军啊。
0: 在您看来，这些高端装备的研发和制造将如何支撑起我国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的路子呢？
2: 这方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核心部件啊，我们正在逐步打破国际高端的垄断，我们逐渐实现核心国产部件的超95%，实现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转变。我们海洋人就是当时李华军院士给我们交流，就是说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由原来的叫缺芯少魂，这方面就是变成我们自主的有芯有魂，并且是自主的。在这方面呢，在反向超越、逆向超越这个过程呢，正在一步步的实现啊。当然没有完全实现，还在做啊。我想这一块呢，这是一个就核心部件自主化、这个系列化的这个推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径呢，就刚才和能源结合，就是说我们关注我们工程装备和新能源的结合，一个是我们用的能源，一个是我们开发能源的这种装备。你比如深海一号、深海二号、海南啊，这个这块呢，就是能源工程有利于我们开发海洋的深海油气资源。当今全球海洋就是陆地和海洋油气资源这么紧张的背景之下，我们不断的是开拓深海的远海的这个天然气油气资源，包括未来还有可燃冰，还有一系列的海洋新能源。这意味着不仅是开发深远海，而且是说对我们国家能源战略的这种支撑，这个比重越来越高。这样呢，使得我们海洋大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直接支撑了强国建设。因为能源不光海洋需要，也海洋供给，也有陆上。而我们的比重的上升，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能源的供给和整个产业链就多了一个渠道和多了一个空间。尤其是海上新能源，包括海底的传统能源开发，以及海洋洋流能，原来还有潮汐能啊，现在像风电，这个海洋能源的集成是未来的一个战略路径。这方面呢，

0: 因为我参与了国家"十五"规划的一些决策执行，然后我们探讨能源从哪来，怎么建立海洋能源网，然后怎么去拓展，怎么去应用啊，怎么去消纳，怎么储能，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就是从能源、信息、装备这个三个方面共同支撑海洋科技产业的升级。当然，这里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全产业链的准备，然后重点产业链的突破，以及有商业价值的产业链的这种增生。和延伸这方面呢，来支撑从海洋大国变为海洋强国。
1: 就是文章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还有生物制品。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当前我国的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领域发展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0: 我想客观的说，就是我们在生物医药啊、生物制品领域，这个和世界已有的老牌发达这个国家之间，尚有一定差距啊，尤其是包括海洋生物医药，因为受制于前期的一些积累，以及包括一系列这种基础研究的支撑。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在加速赶上，尤其在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生物制品方面，我们在全球的比重在比较快的上升，在成为全球的主要的这个海洋生物医药和制品，包括它的品牌化的申请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的。我们做一个新生力量，比重越来越要高，我们的这个更主动的越来越受到重视。当然，在这方面呢，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去做，包括和基础研究相结合。这方面我们该学习借鉴的，需要学习借鉴。我们做了很多，但是需要做的事儿呢，也还挺多。
1: 您刚才也和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在哪些领域正在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呢？
0: 那几个突破呢？一个是叫药妆同源的这个产业化，我们就是青岛这个像冯氏集团呢，就是叫冯氏科技啊，玉特海大呢也研发这个高纯度南极磷酸铀这个磷脂啊，完成和化妆品结合，这种正在突破，打破这个国际的依赖。另外还有蓝思药物，那我们有三个药哈，就是中国国家海洋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啊，管院士他们啊，这个还有药呢，陆续的在进入。这个不断的进入不同的阶段的谱系，然后呢有三个创新药的进入临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快射淡化和高浓于这个盐水的这种高质利用和微生物结合等等一系列呢都在去做，我想这方呢应该说是都大有可为，但是这个又是一个不能急的，是一个需要代际之间可持续去做的一个耐心资本加耐心科技，啊也需要市场的耐心。当然也需要经得住市场的考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呢，只是代表例子。当然需要更多的我们这个海洋的这个蓝色药业的这个海洋人要继续不断努力。我希望我们有更丰硕的成果。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和我们一同来解读15-5时期的海洋产业蓝图，带我们看清这片蔚蓝海域中蕴藏的无限可能。那么刘教授，我们也注意到啊，求是文章也提出要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我国是世界第一海运大国，那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海运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展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1: 那这一个具体的解读呢，一个是就是高质量的海运发展内涵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属于绿色低碳，就是降低成本啊，以及高环保收益，就是生态收益，这方面就是绿色发展。这块一个是绿色呢，就是低减排，因为海运的这排放和陆地排放相比，它的规模它的尺度更大一些啊。在这方面，一个是这个绿色化的这种用绿化的这个燃料，比如甲醇啊，一些当燃料等等哈。再就是属于这个节能，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海运的这种燃料能源的这种节约和环保，来实现我们高质量的第一个内涵，就是绿色化和节能化。节能的也是绿色的一部大绿色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高质量发展，就是智能港口、智能航运和智能仓储，以及船物流供应链的这个智能化。这方面呢，我们都在做，无论是船的这个载体、海上的，以及包括空中网络的保障，甚至水下的安全保障和港口的这种对接，以及和物流的这个陆域的这个衔接、多式联运的这种衔接，就是智能化这块来讲呢，降低他们之间的这种由于不对接、信息不畅造成的这种浪费和这个甚至延误，这样的就是通过智慧的这个海运物流啊，这个全产业链的来实现高质量，这是第二。第三条呢，就是在接驳方式，就是多式联运由海水水转运到水陆转运到水陆空以及水陆空网等结合，这方面来讲呢，就实现整个多式联运的这种结合，和保税区和港区结合，和这个像海南的这个港口啊，杨浦港啊，包括上海港啊，这些包括长江航运和这个杭州湾的这个港口结合等等，都实现的水水水陆水空网等结合，这方面呢是海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结合点。另外呢，就是港口航运和贸易和会展和金融和创新结合，就是叫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说就是多式联运也和会展也结合，甚至和金融离岸金融服务结合。这是在伦敦一直前几年就是自诩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高质量运输模式，也就是和离岸金融服务结合。这个国家我们上海提出啊，15国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一个试点。在这方面来讲，我想上海会探索更多的从多式联运到自贸区建设，到这个离岸金融一体化服务，这就比较高端了啊，这也附加值也高，甚至和期货结合。第四个就是增强韧性，那么这也使得海运的高质量发展呢，也具有一个战略意义，也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0: 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它将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外贸供应链的韧性，又如何通过物流效率的提升还有成本的优化，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1: 它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海运的价值呢，就是还是无论是为给国家能带来战略的这种供应链的保障和市场链的稳定的这种通畅啊，我们无论国内统一大市场，国际也需要市场开拓和稳定，更需要供应链的稳定。那么在这个市场链和供给链的稳定的方面呢，海运担着太多的责任，因为 90% 以上是海运，陆运呢，一带一路陆运呢，毕竟它的量呢还赶不上海运啊，在一定程度啊，当然这个陆运也有陆运的价值，尤其是海陆的这种互通。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我想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能够关注到的一系列的这种由于我们供应链的保证而使我们到岸价格的这种产品服务，我们吃到新鲜的大洋洲的这个水果哈，能吃到这个车厘子哈，这个拉美的能吃到非洲的东西啊，这个能这么多平价的东西，实际上是暗中就有供应链。而你一般有些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货架空了，或者就买不着东西，那么它的供应链吃紧就是一个方面的一个表现啊。这方面来讲，我们的价格没有升，我们这个难得的这么和平安乐的这个时代，对比好多国家，它实际上是吃不上平价的东西，以及甚至就没有啊，有钱买不着，包括中东地区现在啊。第二个呢，就是送货效率的提升。这方面呢，我们能享受到的汽车配件、家电好多一系列东西，都是一个很高的效率， 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经常拖半年、拖几个月都正常，而我们这家就是数天的哈，就是送货效率的提升啊，以及我们民生的这个一系列的原材料的，我们买的这个原创的产品都没有感到这么这个紧张的国际这个地缘冲突环境，而我们的东西没有出现这个物价上升啊，这就是现实中我们体现到了国际海运这个带给我们的这种。啊，就是看不见，但是我们能体会到。大家稍看新闻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东西没有变化。实际上，世界变化很快，但是我们依然稳坐这个我们的这个钓鱼台，这个是相当不容易。这也是从我的一个这个学者的角度来讲，也想大家共享一下，就是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现有的和平安乐的一个环境。它可能是海运的这种高质量带来。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享。谢谢您，刘教授。
1: 好，不客气，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那音乐无处不在，它可以藏在耳机里，飘在街角，或者呢回响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的时候啊，我觉得音乐像我们的一位老友啊，又像一剂良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音乐是如何触动我们的情绪，改变我们的状态，连接彼此的心灵。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3: 大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首先问问两位，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某一首歌曾经让你瞬间泪流满面，这个画面突然有一点激动哈。两位想一想，有没有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
3: 嗯，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到一首歌特别触动我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没有什么画面，就像刚才你最开始提到的，它可能就是触动了我的某种情绪，激动，开心，哇，好好听啊，就是这种一种情绪。但其实说让我泪流满面，说实话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歌曲。
2: 还没有到这个份儿上哈。
3: 对对对。
2: 或者说可能月月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内敛，就是说我心里面是有波澜的，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形于色，
3: 哭不出来
2: 啊。
3: 属于这种。
2: 对。我回想一下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好像似乎也不多啊。
3: 那还是有。
2: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听到我们之前那个大学的校歌的时候，突然会心里一紧啊，没有泪流满面，但是会热泪盈眶。就是当时也是那样的一个画面吧，就是新一批的这个学子然后又入学，然后突然刷到那样的视频，但是那个回荡的旋律就是我刚刚走进大学校园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旋律，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又是一个重演啊，那样的瞬间就是会让自己有一些激动吧。大勇呢？
4: 我其实呢也还真有，就是那个有一次我

0: 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呢就是突然之间我就是被他的那个歌曲里面的那个歌词的那个情绪就感染了，然后就当时真的是有那种就眼泪在眼圈里面打转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可能就眼泪没有掉下来啊，但是就是听他的那首歌的那个歌词，就是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呢也会跟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有一些联想，然后我是有过这样的这个时候。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音乐的力量，它可能会关联到我们心里面某个柔软的地方，或者是让我们想到某一个曾经熟悉的瞬间，然后产生那种强烈的共鸣哈。
2: 嗯，
1: 那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说音乐是可以来疗愈我们的，那两位会不会通过选择听音乐的方式来缓解这种心情的低落，又会选择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
2: 我肯定是会的，因为我从小也学音乐，学乐器嘛。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最开始我还是会选择比较舒缓的，甚至有一些悲伤旋律的，包括歌词在内也写得比较悲伤。但是听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从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的时候，我会故意转到特别欢快旋律的，就是让自己真的从那种特别负面的情绪当中一点一点走出来。
1: 我觉得这个是
2: 有效的，对我来说。但是一下说让我听特别欢快的，我可能就觉得更难过。
1: 会的会的，我觉得这种经历就有点像我心情低落，但是我在一个热闹欢乐的喧嚣的人群当中，我就愈发觉得很孤单很失落。
2: 对，我觉得音乐很多就是一种陪伴，在这种陪伴当中疗愈自己的心灵嘛。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音乐疗愈的情况。大勇呢？
0: 我也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情感上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还是会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这种心情，就可能跟月月刚才提到的场景差不多，就有的时候不开心呢，可能会听一些这个比较悲伤的或者是这种比较舒缓的这样的音乐或者是情歌，甚至是我还会就是如果自己在一个人在房间的话，还是作为那种浴室歌手，就是麦霸，然后就是放声大唱那种感觉。但是呢就会觉得这样的这种类型曲风的歌曲要听得太多了，就会觉得这个情绪太低落的话可能也不好，就是也会听一些这个欢快的歌曲。哎，就是你还真别说，就通过这样的一种一张一弛，或者是一忧伤一欢快，然后反而能让我的这个心情就是从这种谷底然后走出来，走出这种情绪当中的阴霾。
1: 确实啊，有一些歌词有一些旋律就是会让我们瞬间找到那种共鸣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
0: 哎，对，
1: 有些人也会说就是音乐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也是，它是这种隔空的一种作者和听者或者读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嘛，共鸣的力量哈，
0: 就治愈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1: 嗯，
0: 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哎，你懂我，就有那种感觉。
1: 我觉得现代人很多人都是会需要被看见、被懂得，是吧？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诉求吧，就是希望自己的感受能够被理解，自己的需要被看见。那有的时候音乐也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
2: 对，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音乐很多时候像一个朋友。
1: 所以说我的第三个问题，我说你相信音乐可以治愈心灵创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显而易见了。
2: 对，我们三个好像都是有效的。
1: 对，因为刚才两位也都提到，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听很多那种就是悲伤的歌，对吧？他觉得那是一种共鸣或者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这是我的误解哈，也是这样探讨。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歌曲吧，就是都涉及到悲伤啊，或者对失恋或者什么，对吧？有这样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歌呢，它那种悲伤的旋律也会在我平静的心里，我也会觉得它很好听。然后之前也会产生过一些误解，就比如说我听这首歌，其实我只是单纯觉得好听，然后别人就会问，哎，你最近是不是失恋或者心情不好？
2: 对，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是吧？
2: 别人会问，
0: 对。如果要让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当下最近听的这个歌单，能够反映出就是你此时此刻或者是近段时间的这个情绪，那如果你们要是现在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哎，我最近听了好多海南的歌曲，就比如说《万泉河水清又清》啊，还有《儋州调声》啊，就是这些。
1: 他又回到工作了，热爱工作的大
0: 勇。没有没有，因为你看，就有的时候有一种入乡随俗的感觉，因为你平时就不在海南的时候，比如说你听这个《万泉河水》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比如说，你看，像我经常会开车，是因为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个自己个人去自驾也好，就开着车就环海南岛嘛，就。你在环海南岛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比如说你走上高速，就是离开海口的时候，尤其是快到这个琼海的这个地

0: 也叫北京欢迎你。
1: 对对，
0: 然后那一年我正好是要来北京上学了，嗯，所以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是在南京呢，我听的时候每次听都特别激动。
1: 是是是，就是觉得很亲切。
2: 对，所以说有一些音乐可能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和领悟，也许只是停留在单纯觉得它的旋律好听啊，然后后面可能在我们经历过一些场景的时候啊，把这首歌好像是跟实际有了结合和对照的时候，那种体会就更深了哈。
0: 嗯，
2: 就好像说有一些歌说嗯，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有了一定的经历，你再去听啊，就更能听懂了。
0: 哎，但是确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首歌《北京欢迎你》，我现在每次听到都会把我拽回到当年那个情境当中，我坐在南京的家中，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哦，我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嗯，
2: 这个就也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听到我们校歌的时候，那可能我刚入学的时候还带着一些懵懂，那个时候听校歌那是一种感觉，
0: 嗯，
2: 但是回过头来再去听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感的共鸣可能更强烈了。
0: 嗯，
2: 哎，我觉得音乐还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体会和感悟哈。一说起来，
1: 是是是，
2: 对，
1: 你比如说很多这些这个在国际上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哈，如果比如说他夺冠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呢在赛后会有这个颁奖仪式，会有升国旗奏国歌的这个环节，像很多我们优秀的这些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的赛场上取得了荣誉之后，然后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都说每次比赛之后都特别的期待这种升国旗和奏国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感觉那种骄傲和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可能这个也是一种这个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的感觉吧。
2: 嗯，那个时候的国歌的意义是非凡的。接下来还想跟两位讨论一下两位比较擅长的领域，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很喜欢运动，那觉得运动的时候你们听不听音乐呢？听音乐和不听音乐，你们的表现和感受会不一样吗？啊，音乐有影响吗？
1: 那我先说说啊，就是对我来说呢，去健身房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呢偶尔也会去，就我比如说在健身的时候我还真不怎么喜欢听歌，就是我会觉得听这个会让我分心，然后呢但是呢对我会看到很多的这些这个健身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在这个运动之前都会首先准备好一个小音箱，然后呢把自己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歌曲都已经弄进去，在做好一切的准备活动之后，然后呢就开始要先把这个音乐放起来，动感的带鼓点的音乐放起来，但我还真不太喜欢这样的这种感觉。
2: 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啊，
1: 对，因人而异啊。
2: 对，我有限的体会，就是比如说我在外面
0: 有限的运动当中找寻，
1: 因为它会就是干扰我的这个情绪和这个有可能会打乱我的这个节奏，因为比如说它那个鼓点或者它那个音乐的这个旋律很强，然后可能我的这个动作呢又没有那么快，我就会感觉我有点跟不上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
0: 跟不上容易气馁。
2: 我觉得大勇是更多的专注，还是专注。
0: 但是我觉得这证明大勇和音乐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连接。
2: 哎，
1: 就是你会着急，
0: 因为音乐会影响，
1: 主要是因为跟不上你会着急。
2: 就是大勇运动也是投入的，听音乐也是投入的，而且
0: 他只能投入其一。
1: 对，只能投入其一。但我也刷到过这种直播间，就是带领大家这个在家里面也能够做一些这种健身运动的，就是当你有一个人带动你的时候，就是你跟他的时候，哎，我会觉得你有这个音乐好像还挺好的，因为他的这种这个健身类的这个直播间，他的这个音乐的旋律的这个动感跟他的动作是完全能够合得上的。如果你能够跟得上他的这个节奏，跟得上他的这个速度，我觉得真的是 OK 的。但如果比如说我跟不上，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这个去健身去运动的话，我还是不太想听。
0: 大勇提到说音乐可能会在他运动的时候分心，让他分心，但是我正需要这样的分心。
1: 对对，
0: 就比如说我在那个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我要跑半个小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就是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腿我的脚，然后我就在想，哎，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哎，我
2: 有
0: 点累了，我好像不行了，我得要停下来。但是我要是听歌，尤其是听我喜欢的歌，然后这个歌词有一点意义的话，我就会投入到这个歌词当中，不知不觉就跑完了半个小时。但我不知道啊，这两者情境下是不是效果不一样。
2: 没事，你都运动了，
1: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课题研究一下。
2: 哎，其实我有限的运动，我和月月的体会还是有点像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去散步快走，这对我来说也算运动。
1: 还是想听歌曲，
2: 哎，是的，要不然我会觉得，
1: 但是两位不觉得吗？就是你看你们说的这个走步散步也好，包括跑步也好，这个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有规律的一种运动，就我所谓的规律，它是一种比较有节奏的运动。当然你进入到这个节奏之后，然后你找到合适的这种类型的歌曲或者是曲风， 峰，我觉得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

0: 当一旦你进入到那种什么，比如说非规律性的这种力量性的训练，甚至比如说球类的运动的时候，你需要比较专注的时候，你像你比如说你在打乒乓球这些这个运动比赛的时候，乒乓球比赛、网球比赛，那现场都是要很安静的。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播放那种很动感的这个旋律，可能是会打乱你的这个节奏的。跟运动的类型我觉得是有关的。你比如说你像这些这个国际比赛啊，你包括因为我有在现场观看，你像乒乓球比赛、排球比赛，甚至是这个网球比赛，我都有在现场看过。你像这个乒乓球比赛，选手在分与分之间，或者是局与局、局休之间那一两分钟的这个时候，现场是会播放这种比较动感的这个 DJ 的这个音乐来带动大家的情绪。但是呢，当这个局休一结束啊，包括排球比赛也如此，就是回到运动员要马上进行比赛的时候，现场立刻这个音乐停止，然后呢，观众也要停止欢呼，要鸦雀无声，要让运动员进入到一种这个非常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一个状态。
1: 嗯，我觉得大勇的这个有关运动的经历还是挺多的，也有现场看比赛。
0: 对对对，
2: 但我不知道二位注意到没有，现在有很多地方有那种自助的24小时的健身馆，我观察过。
0: 哎，是。
2: 但凡是对在那个跑步机上走步也好，跑步也好，哎，都带一个头戴式耳机或者是那种耳塞式耳机。
0: 就你别干扰别人啊，你可以自己听，但是就别影响别人。对，因为大家虽然都在健身房里面，但是你运动的类型和内容可能不一样。你看，有的可能，比如说月月去健身房，可能是在这个跑步机上，慢跑或者是走步，那就很适合听音乐。但是可能有些小伙伴呢，他比如说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那么有规律的运动的这种，比如说像力量的这种训练，他可能就不太适宜。就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的，就不太适宜听这个音乐，反而会让他分心。
1: 嗯，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他还是需要音乐的，是吧？
0: 对，是。
1: 所以说有这个选项，就看能不能帮助到你哈。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它是可以帮我们去提振一下这个运动的状态哈。
2: 嗯。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两位有没有体验过啊？某一段旋律在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
2: 阶段性的吧。
1: 而且这种感觉，你觉得是享受还
0: 是
1: 困扰？它不一定是享受，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困扰。
2: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一直在重复这个旋律，我会觉得是困扰。
1: 因为我觉得啊，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就是有时候刷手机什么的，它像有一些洗脑的那种音乐一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一些当下很应景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这种音乐，
1: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音乐的评判，反正我个人是持就是这种保留的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2: 对，就可能当时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出来这个音乐，然后好多视频都配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又放这首歌？
1: 哎
0: 对
1: ，
2: 但是这都还好。但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哼起来了，你会觉得为什么？对自己产生
0: 了
2: 质疑，
0: 是吗？
1: 对对，然后还不是主观愿意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有时候也会让我反思一下啊，这个音乐力量，你看，说明它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强的。
2: 对，
1: 不知不觉还是侵入到我们的大脑，但是这种占用精力啊，或者是反复的刷到所带来的一种疲惫感，好像有的时候也未见得是好事哈。
2: 对，但这个现象不会持续很久。据我自己观察自己，
1: 对，可以
0: 来得快，记得快，忘得也快的这种感觉，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有的时候，哎，你会感觉这一个多月、一两个月，比如说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几首歌好像还挺流行的。再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会出现涌现出一大批流行的歌曲，反而在三四个月之前的这个歌曲，可能就会被慢慢的就淡忘掉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也许我们就是对于音乐的欣赏吧，可以把这种概念或者感受放得宽泛一点，就不光是关注一些这种快餐式的音乐，可能更多的也许我们会回过头来再去听一听那些经典的音乐啊，一样也是非常好的享受。
2: 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是离不开音乐的，可以说从我睁眼开始，我就必须要开始播放各种类型的音乐了。我经常会陷入到一个
0: 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或者是音乐，
2: 各种都有，古典音乐的
0: 都有，
2: 或者说是民族风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流行音乐都有。但是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单曲循环的模式当中。
1: 这个我也有，
0: 我也会，
2: 对，
0: 我也会，对对对，就是你特别喜爱的这一首歌，然后说，哎，停住，就是我们再倒回来再听一遍，就这种。
2: 对，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单曲循环。
0: 是是，
2: 对，但后来我发现啊，单曲循环还有一个好处，插一个题外话，你们也可以试一试，因为单曲循环你就知道这首歌的时长，比如说四分整。你就放它的时候，比如说你洗澡，洗澡你也能听到这首歌，但是你知道半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得出来啊，比如说线上上个什么课，
1: 是吗？
2: 计时，这首歌放了多少遍了、
1: 哦、这个功能我还没有开发。
0: 计时的方式，对对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所以你像那个小倩应该知道，我们作为媒体人嘛，对时间概念还是比较在意的。
0: 哎，对对对，
1: 哎，这倒也是啊，有这功能。不过我确实也挺喜欢单曲循环的。可能就是那一首歌特别好听、啊、或者符合我的心境，然后就老反来覆去的这么听、嗯、哎，这个是
0: 哎，我也会，对、嗯、我也会这样，就是尤其是像你想把这首歌学会的时候，因为你光听一两遍的话、啊、你可能只能是记住一个大概的一个旋律或者是副歌的部分，但是可能很难把它从头到尾的这样顺下来，所以就是也会那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多次的单曲循环这样子。
2: 哎，真的，我们刚才最早的时候提到这个歌单可能是反映了当时或者是近阶段的一些情绪啊、嗯、心情，但我觉得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是不是更准确的能表达我们现在的一种情绪和情感。
1: 对、嗯嗯、对，所以说就是、
0: 哎、我还想跟两位分享哈、啊，就是说这个音乐的力量哈、啊嗯，就是你看啊，真的是这个不同人每个人大家对于音乐的类型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像我妈妈哈、啊，她是这个票友，就是京剧的票友发烧友、嗯、然后他自己本人也会唱，而且呢他的这个老旦的这个角色唱的是非常的好的。
2: 嗯，
0: 然后呢对妈妈呢，她就非常喜爱这个京剧，因为京剧也是我们的国粹嘛。然后妈妈每年冬天来到海南的时候，她一开始的时候她还觉得，因为她在老家在黑龙江的时候呢，她是有一个这个京剧的一个小圈子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京剧社团，大家定期每周会有活动。然后呢她来到这边，因为来到海南呢是相当于这个候鸟老人，那么他要在这边待至少四五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他会觉得，哎呀，这四五个月我的这个京剧感觉这个爱好要暂时搁置。他一开始还觉得挺难受的，但是结果没想到来到了三亚之后，因为在三亚长期居住了之后，在这个三亚湾的一个小沙滩边，他居然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一个京剧热爱京剧的一个票友群。这些这个群体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呢，都是跟妈妈年龄差不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他们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爱京剧的氛围。在这个氛围里面当中呢，有几位是这个乐器伴奏的，比如说拉二胡啊，然后呢还有几位呢就是这个唱各种角色的，比如说是唱这个老旦的，唱小生的啊、等等，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呢就每天几乎都是雷打不动的，每天上午都会在三亚湾的这个沙滩上来唱歌，就是抒发自己的这种爱好的表达。然后他就说唱完了歌之后就是感觉自己神清气爽的，要是哪天上午，比如说今天下雨了，天气不好，没有办法去，那么他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一天就浑身都挺难受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对音乐的这种热爱。然后当然了，就是妈妈她喜欢的这个音乐的类型，比如她喜欢这个京剧啊，因为京剧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不反感，但是呢，你要是说像妈妈那么热爱的，那我也是真的是没有，就是真的不像妈妈这样。我所喜爱的这个音乐的类型呢，比如说像这种流行类的这个音乐呀，或者是像这个刚刚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就比如说这个歌词能够比较扣动我心弦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的这样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流行风格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类型，就是不同人他可能会喜欢不同的这种音乐，但是不论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它可能都会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力量。
1: 嗯，不过我觉得像大勇的妈妈能够在海南找到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啊，每天成为、
0: 哎、对对对
1: 自己生活的一个固定的内容，哎呀，这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啊。对，把自己喜欢的这个爱好哈、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是面对不同国家的音乐啊，因为可能有些语言我们是听不懂的，那你觉得你是否能够在听不懂的语言当中，通过旋律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这种含义或者是情绪呢？
2: 我觉得我会，比如说、早年间我特别喜欢听西班牙语歌曲，我甚至是因为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1: 这个经历啊、真的就是，其实我也有过，那个时候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然后就是也特别喜欢那个英文的歌曲、 然后
0: 就英文歌，对
1: 对，然后就是因为
2: 加强了英语的学习，
1: 对，因为那个里面的单词不可能
2: 都
1: 认
2: 识,、
1: 嗯、
2: 都认识，
1: 对、
2: 嗯、
1: 但是有些歌哎呀我怎么觉得旋律怎么这么好听啊、
2: 嗯、
1: 然后就开始查那些单词、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我高考的时候英语分也不低，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嗯兴趣促进了学习、嗯、
1: 对，那大勇有吗？大勇好像
2: 肯定
1: 会英语会法语、
0: 嗯、
2: 法语对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并不会唱这首这个外文歌曲，甚至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是这个哪国语言的歌曲，但是呢就一听这个旋律你就非常耳熟，就是说哎这歌我听过，而且它还挺红的，就挺火的，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说这个音乐无国界嘛，所以说我是很认同这个观点的。
1: 嗯, 嗯对嗯好，
0: 对，
1: 那音乐确实啊不只是声音的排列，它呢也是一个情感的容器，记忆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桥，所以无论喜悦还是悲伤，孤独还是狂欢，音乐呢都能够默默地陪伴并赋予我们力量。当然呢也是希望今天的讨论啊能够让我们都更加珍视生命当中的那些旋律，也希望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总有一首歌能为我们点亮心中的光。好的，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到这里啊，也感谢大勇的参与。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